0: ᱮᱱᱛᱮ ᱥᱩᱵᱟᱹᱱᱤᱭᱟᱱ ᱦᱚᱨᱟ ᱵᱮᱱ ᱩᱫᱩᱜ ᱠᱟᱫᱟ, ᱱᱮᱱ ᱦᱚᱨᱟ ᱠᱚ 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ᱮᱱ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ᱵᱮᱱ ᱥᱮᱴᱮᱨᱮ ᱡᱟᱱᱟᱛᱮ ᱥᱤᱝ ᱫᱚ ᱭ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ᱵ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ᱡᱟᱱᱛᱮ ᱟᱞᱮᱭᱚ ᱟᱵᱮᱱ ᱛᱟᱭᱛᱮ ᱚᱠᱚᱱᱟ ᱟᱥᱨᱟ 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ᱯᱩᱨᱟᱹᱭ ᱡᱮᱱᱮ ᱦᱩᱫ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ᱭᱩᱢ ᱟᱭᱩᱢ ᱛ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ᱮᱛᱚᱱ ᱠᱟ ᱛᱤᱥᱤᱝ 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ᱟᱵᱚ ᱦᱟᱥᱟ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ᱡᱤ ᱢᱮᱱᱟᱜ ᱮᱱᱛᱮ ᱱᱤᱱᱟ ᱚᱱᱚᱞ ᱨᱩᱯ 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ᱚᱱᱚᱞ ᱨᱩᱯ ᱛᱮ ᱟᱠᱚ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ᱠᱮ ᱱᱤᱱᱟ ᱟᱵᱮᱱ ᱛᱟᱭᱛ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ᱞᱚᱜ ᱛᱮ ᱢᱟᱨ ᱜᱟᱢ ᱥᱮ ᱠᱟᱱᱚᱜ ᱠᱟ ᱢᱟᱨ ᱟᱞᱮ ᱯᱟᱭᱛᱮ ᱟᱵᱮᱱ ᱤᱱᱟᱹᱛᱮ ᱟ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ᱵᱮᱱ ᱠᱩᱢ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ᱭᱛᱮ ᱤᱵᱤᱞ ᱥᱤᱵᱤᱞ ᱥᱟᱵᱤᱱ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2: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ᱮᱱ ᱡᱟᱯᱟᱜ ᱛᱮ ᱮᱢ ᱫᱚ ᱞᱟᱵᱚ ᱱᱮ ᱯᱷᱩᱞᱪᱤᱱ ᱥᱟᱢ ᱱᱟ ᱛᱟᱠᱤᱧ ᱡᱩᱨᱤ ᱛᱟᱭᱛᱮ ᱱᱮᱱ ᱫᱩᱨᱤᱝ ᱵᱩ ᱟᱭᱩᱢ ᱠᱮᱛ ᱵᱚᱱᱟ ᱦᱟᱥᱟᱱᱟ